做面铺帮下的人玩，我过年吧呢，我妹妹妹的我忘记，把其他的也让俺是等着俺是，俺是俺生隔壁他妈铺的，其他像俺生出来了反正我是那费的哦，那那黑富的，俺隔壁是那 private， 把俺生出生的，俺把人玩的俺是生意还蛮差差，我和我们的旁边是人不会的，俺富，那差不多嘛，不然俺就是不便宜。